0: 师父玛利亚的加利西亚巴布中的给小龙沙漠买的平安哦西里我这里是来发音的我主来门站走在庙的我多鲁米努这我那扎了的主来哦诺伊勒到处啊的 radio 沙漠苏里马伊巴多鲁阿莫呀勒我扎本的买的送我的皮奥马罗罗扎走在在伊勒佛耶皮皮扎走少林阿诺主勒送阿亚普诺皮里走马扎是没有了法帮阿沙漠
1: 我们要写扎走扎破亚注意勒住